0: ailemizdekiler için, dostlarımız için, sevgi için, yaşaş için hemme erzildi.
1: Mini çikim, kayrız çakmaktızlıkta biciroldu, rene kibirlik keçirim kılındı.
2: Bintallam, mini, sikot içinde tas kılındı. Üç minutta isabatınız kırdı. Asalla, ne kıl alalaysız?
3: Teşimiz palpal, işçimiz galgal. Kayrız bilen kayrız kaytırımız. Öpkemiz ne işçiden kakudu?
2: Mukapat poli tarıktılgan aman, kayrız kaytırmen.
4: Kulağını kesip, kosağını yama aç diyen şu da. Küller hakikaten tesli ötüldü.
5: 90 yıllarda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k karızının kararı daim ötüp gidiyordu. Onun üstüge kariz bilen kariz kaydırıyordu. Ula hem stimal hevesini yığılmaydı, hem kariz kaydırışka kurbi yetmeyvatıdı.
2: Bir güne gözümle şundak assamla karızların bırakıp tügep ketken bolsa, Әміне қайтыдың башысам, деп бәхмі арзу қылымын.
0: Сіз қайтыдың башысыңыз болуды.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ыны тоқтытып, қарызыңызды рәтләп,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 планы түзіп, идраки істимал адетіні етілдіру. Сетіп алалайдыған әмілі күчіңіз болсын, сетіп елішіні рәт қылыдыған кәскелдікіңіз болсын.
6: 民族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7: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8: 第4讲 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 夏商周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 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 五方之民 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 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 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 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 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 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一节，华夏共同体的孕育。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真寻氏、桐城氏、褒氏、费氏、杞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琼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 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启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启，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琼氏首领后裔，又叫夷裔，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琼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之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

也称为内服与外服，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服实行直接统治，对外服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三、文字与青铜器。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新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

0: 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它，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3: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 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他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3集，
5: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6: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7: 我们成功了！
8: 成功了！
9: 盛大报告，监测到海底奇怪响声，
10: 看到声人。
9: 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6: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10: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6: 好，你也注意安全。
10: 好。
11: 各舱报告情况。
12: 是，各舱报告情况。
13: 一舱正常，正在加固50装备。
12: 指挥舱情况正常。
13: 三舱一名干部因为战士受伤，四舱一名战士撞伤，正在检查设备线路。5舱管线轻微损坏，正在检修。3名战士受伤，军医正在包扎处理。6舱发动机运转正常，2名战士轻微擦伤，无需治疗。
14: 李副长，
15: 走，
14: 你跟厅长在这盯着，我到各舱去看看。
15: 好的，政委。厅长，现在无法判断潜艇是否有潜在损伤，为防万一，我建议上浮。
16: 同意。检查高压接系统，准备浮起。
13: 高压接系统工作正常，正在排水上浮。
12: 清闲，
10: 大家抓紧了！
13: 副机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发动机停车！
10: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首走水柜快速注水！
13: 注水阀开启！
12: 波形已恢复平衡。
15: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7: 波形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5: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
15: 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
18: 厅长，你要干什么？
15: 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生天。哎呀，
18: 不行，你是厅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15: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把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厅长最应该做的，也是我副长的责任。
18: 我去。
15: 不行，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
18: 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
15: 水根，别再争了。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18: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12: 让我们去吧，我们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15: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
18: 都别争了，我去。
19: 王班长，
18: 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
15: 哎呀，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18: 王班长，厅长说的对，艇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
15: 你不给我闭嘴！
18: 我当潜艇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
20: 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2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

1: 警长，目前情况不明，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他一起去。好吧，哎，记住，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3: 哎，小心点，动静点。
4: 来，把伤员快扶进来。
2: 二位专家，谢谢你们帮助赵肯伤员。
4: 政委，风雨同舟。
5: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4: 哦，对对对，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这儿呢，我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其他舱看看。
5: 政委再见。
4: 啊，再见。
5: 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
4: 是啊。
6: 以前不了解，这回简直被震撼到了。报告艇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7: 有。
8: 指挥步兵令我们停靠三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7: 有。靠码头部署。
9: 是，靠码头部署。
10: 靠码头部署。
11: 慢点啊！
12: 啊！啊！啊！来，慢点，慢点。

0: 医生，王贵算的情况怎么样？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啊，
1: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嗯，
0: 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很久。
1: 医生，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0: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2: 他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这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 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刀脱手，沉入海底。李水根示意他别动，挥刀继续剥离缠绕物。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
3: 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
4: 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某国一艘潜艇在七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5: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3: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4: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插太久。
3: 庆祝一下！王班长怎么样了？
1: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啊，干潜艇的，太伟大了！
3: 伟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1: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3: 骗我！
1: 我知道你们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
3: 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太平，
1: 想秀肌肉的多了。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壮
3: 一点把他撞出领海线去！你敢？
1: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吗？
3: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1: 我又没结婚，会谁想？你。
6: 笑什么笑？憋回去！啊，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啊，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
7: 你坐下。啊，大伯有话跟你说。王军，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6: 你亲生父亲叫王军。 和梁峰，我们三个当年是最好的战友。你母亲病逝后，王军深知潜艇工作的危险性，对我和梁峰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语成谶。
8: 对方潜艇已仗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领海线。
9: 艇长，我艇机动性能差，周全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
8: 有舵无，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
9: 可是，
8: 艇长，
9: 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8: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
9: 是。
6: 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
0: 报告师长，六趟主角漏水，六趟主角漏水。
1: 三管你们走至封堵。
0: 厅长，过吨数太大，已经无法封堵了。
3: 严爷马上下令封闭六趟，封闭六趟。
4: 连峰，你负伤了，快散。
5: 不用管我，快组织大家撤离，要快
4: 要快。
7: 将军呢？
8: 还在你这封堵缺口呢。
4: 你们两个先把梁班长抬出去。
9: 是。
4: 出来，快都出来！
0: 将军班长，别用身体堵着了，破口太大，堵不住了。
10: 我一松手，海水就会加速灌进来。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
4: 将军呢？
11: 他们用身体堵缺口，班长，你不能进城！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危险！
4: 不能用！
6: 我被金明寨又强行拉出了六层。
0: 王贵三，快关水密门！
6: 我看见了汹涌的水流呼啸而来，冲上去抓住水密门的手。梁峰拼命大喊：“
4: 不能关！不能关呐！王军还在里面！”
6: 可是哪怕再多犹豫一秒，潜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我无力瘫坐在地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海，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地长大。我反对你上天工作，是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
12: 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是同年入伍的，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13: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12: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
13: 到了，就是这儿。
12: 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
13: 爸妈，你们还好吗？
12: 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 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把保卫领海的责任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13: 爸，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
9: 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得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是值得的。
13: 爸，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你放心吧，儿子绝不会给你丢脸。
14: 36年前，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2等功4次、3等功9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15: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迎军旗，
12: 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并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81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398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王桂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16: 梁峰，
17: 是我，老战友啊，我来送你了。
12: 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3: 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
16: 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哎
18: 呀，当然要送了。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16: 对，
19: 老班长，您多保重。
16: 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挺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
19: 谢谢老班长。
20: 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16: 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
2: 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
21: 再见了，战友们。
22: 回吧，回吧。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欢迎常来做客。经理，
1: 你们送站都是这么正式吗？
0: 啊？不都是这么送的吗？
1: 梁伟恒，
0: 到。
1: 你都36岁了，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0: 我。
1: 回答我。
0: 我爸高位截瘫，我得照顾他。再说，你也看到了，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
0: 啊？
1: 啊什么呀？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
0: 一起？哎，
1: 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
2: 梁厅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再见，海龙。再见。
3: 再见。
4: 旅客，开往北京的高21764列车已经开车了。
5: 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
0: 就你话多。
6: 狂风它追逐着海浪。
7: 发言人你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8: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不受侵犯。
9: 鸣笛，巡航。
6: 趟过四海五个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三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和冉、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 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一节，华夏共同体的孕育。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

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真寻氏、桐城氏、包氏、费氏、杞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穷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启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启，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穷氏首领后羿，又叫夷羿，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穷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羿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至深。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仁方、临方、威方，西土的羌方、休方、少方，南土的固、西、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府与外府，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府实行直接统治，对外府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三、文字与青铜器。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
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厂。

0: 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3: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执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贡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

0: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许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伯姑、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3集，
2: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3: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4: 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
6: 盛大报告，监测到海底奇怪响声，
7: 探头声人
6: 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3: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7: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3: 好，你也注意安全。
7: 好。
8: 各舱报告情况。
9: 是，各舱报告情况。
10: 一舱正常，正在加固武器装备。
9: 指挥舱情况正常。
10: 三舱一名干部因被战士受伤，四舱一名战士撞伤，正在检查设备线路。五舱管线轻微损坏，正在检修，三名战士受伤，军医正在包扎处理。
11: 六舱发动机运转正常，两名战士轻微擦伤，无需治疗。
12: 李副长，
13: 走，
12: 你跟厅长在这盯着，我到各舱去看看。
13: 好的，政委。
14: 厅长，现在无法判断潜艇是否有潜在损伤，为防万一，我建议上浮。
7: 同意。检查高压接系统，准备浮起。
10: 高压接系统工作正常，正在排水上浮。
9: 清闲，
7: 大家抓紧了！
10: 副机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发动机停车！
7: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首左水柜快速注水！
10: 注水阀开启！
9: 我艇已恢复平衡。
7: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5: 我艇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2: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
7: 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
14: 厅长，你要干什么？
7: 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生天。哎呀，
14: 不行，你是厅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7: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把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厅长最应该做的，
14: 也是我副长的责任。我去。
7: 不行，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
14: 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
7: 水根，别再争了，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14: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9: 让我们去吧，我们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7: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
14: 都别争了。

0: 我去，王班长，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哎呀，
1: 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0: 王班长，厅长说的对，厅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你不给我闭嘴！
2: 我当前庭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
0: 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 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去了，
3: 厅长。
4: 目前情况不明，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他一起去。
3: 好吧，哎，记住，注意安全。放心吧。哎，小心点，
5: 动起来！
3: 来，把伤员快扶进来。
4: 二位专家，谢谢你们帮助照看伤员。
3: 政委，风雨同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4: 对对对。
3: 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这儿呢我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其他舱看看。政委再见。啊，
4: 再见。
3: 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是啊，以前不了解。
6: 简直被震撼到了！报告厅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7: 有，
8: 指挥步兵令我们停靠三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7: 有，靠码头部署。
8: 是，靠码头部署。
7: 靠码头部署。
9: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上，医生，王鬼上的情况怎么样？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3: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很久。
4: 医生，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3: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10: 他
4: 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
10: 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 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刀脱手，沉入海底。离水根示意他别动，挥刀继续剥离缠绕物。 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
3: 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
11: 某国一艘潜艇在7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3: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4: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11: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查太久，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3: 王班长怎么样了？
4: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

0: 潜艇的，太伟大了。
1: 伟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2: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1: 骗我，我知道你们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
2: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太平，想秀肌肉的多了。
0: 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
2: 撞你的把他撞出领海线去。
0: 你敢？
2: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吗？
0: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2: 我又没结婚，为谁想啊？
0: 你笑什么笑？别回去。
3: 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
4: 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你坐下。
3: 啊，
4: 大伯有话跟你说。王军，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3: 我的亲生父亲。
4: 你亲生父亲叫王军，和梁峰我们三个当年是最好的战友。你母亲病逝后，王军深知潜艇工作的危险性，对我和梁峰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语成谶。
5: 报告艇长，对方潜艇倚仗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领海线。
6: 艇长，机动性能差，周旋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
7: 有舵无，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
6: 可是艇长，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7: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死刀，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
8: 是。
4: 我们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
7: 报告队长，六趟触礁漏水，六趟触礁漏水。
9: 拦管你们，组织封堵。
7: 厅长，我吨数太大，已经无法封堵了。
9: 沿线马车撤离，封闭流淌，封闭流淌。
10: 别封，你封杀了，快散！
11: 不用管我，快组织大家撤离，要快，
10: 要快！
12: 王军呐，
11: 海战已经封堵缺口的，
10: 你们两个先把两班长抬出去。
9: 是。啊，
10: 出来，快都出来！
7: 王军班长，别用身体堵着了，窝棚太大，堵不住了。
13: 我一松手，海水就会加速灌进来，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
10: 王军呢？
14: 他们用身体堵缺口，班长，你不能进去！
1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危险！
10: 不能留。
4: 我被几名战友强行拉出了六层。
7: 王贵三，快关水密门！
4: 我看见了汹涌的水流呼啸而来，冲上去抓住水密门的手。梁峰拼命大喊：“
10: 不能关，不能关的！王军还在里面。”
4: 可是，哪怕再多犹豫一秒，潜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我 无力瘫坐在地上。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汗，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地长大。我反对你上庭工作，是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
2: 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是同年入伍的，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3: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2: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
3: 到了，就是这儿。
2: 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
3: 妈，你们还好吗？
2: 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把保卫领海的责任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3: 爸，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
8: 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得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是值得的。
3: 爸，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放心吧，儿子绝不会给你丢脸。
12: 36年前，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二等。

0: 攻四次，三等功九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1: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迎军旗，
2: 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病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八一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3: 敬礼！
2: 那一刻，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三九八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王桂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4: 梁峰，
3: 是我，老战友啊，我来送你了。
2: 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5: 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
4: 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
5: 哎呀，当然要送了。嗯，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6: 对，
7: 老班长，您多保重。
4: 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厅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
7: 谢谢老班长。
8: 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4: 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见了，战友们！
3: 回吧，回吧。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欢迎常来做客。经理，
1: 你们宋战都是这么正式吗？
2: 啊，不都是这么送的吗？
1: 梁伟恒，
0: 到，
1: 你都36岁了，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2: 我，回答我。我爸刚为截瘫，我得照顾他。再说，你也看到了，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3: 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
1: 啊？
2: 什么呀？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
1: 一起。哎，
2: 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
4: 梁天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再见，海龙，再见。
5: 再见，再见。
6: 客，开往北京的高217列车已经开车了。
4: 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哼，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
6: 就你话多。
7: 发言人您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8: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不受侵犯。
9: 鸣笛，集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三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